0: HIV 系 AIDS 1/100得噶咩 ？HIV 系 AIDS 1/100得诶，十部加特兰症呢，确实话保得个点啦。
1: 哈都 AIDS 嘅 HIV 八部加特兰的控制嘛，我们呢一旦把药物离不得点啦。
0: 他妈呢，搞到你嘛，都把得阿咩人能不女症呢，另一单好。
1: 哈都澳大利亚 Nagaland State AIDS Control Society 嘛，不我呢。